娘面欧包叔娘小叔三声你妈他们是你们的娘能不能让你们的娘子还要把他们把我去了吗我也被扯阿飞一说他们出言不让你还要把他们把也列我阿去了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家，在我们家，我死了我死了让你爸，我的爸这边，今天我让你爸，哎，我娘们，我哭了哪只手哟，米瑞米瑞米瑞米瑞，我娘们要一牛，我别了。你那那那的的谁呀？万一你背我的他背你，你要报复，我报复，你我要被扒开的呀！我比你那的，那那气势我比你。我要你的莫西的，我要乌拉巴乌拉，那那鱼，你把财物都挖空了，看没你啊？你要赔偿他赔吗？在医院里干啥呀？没你啊！买药找人找我，找我别人就算了。没人管我娘不婆，咱家爹娘不管了。俺那边买药不婆，走走走，我也干啥？就为你，就为你，就为你，看谁？我欠你为你。我弟弟，我弟弟，我不要让。

0: 算了算了算了就好，买烟本家我上来没理由把主要位也带上来，哎不然就算了，他上路有爷爷娘的感觉，没理由把好娘装家，把大哥的装家，那爷爷爷娘婆婆的事业啊，没理由我发财，没理由我发财，我爷爷的感觉把好娘做大的原本家娘们啊，我爹爹也来的外交吗，让我顺眼大事情不应该，我是爱我爱我在上面，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养病让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我希望啥第一吧来一个路啊，哎不可以，我爹不大为了你可惜啊，这说的都是哎托风哎托风，我好的托风要你看谁，我的不是要你看谁，我好的托风大军的那我说你的苦安苦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On nous avons mal de voir les sorts. Mais ça, c'est la vie de vous. Pas vous. Venez, salut. Ma yannick. Ma yaman a pas dit. L'enfant est comme un autre. Ma yannick n'est pas pour nous. L'enfant n'a pas pris les bonnes. Et ça, c'est où nous. Ma la la la. Ma la la la la la la. Hey. Ma la la la la.你问你爸爸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托娘婆婆的保证金，没理啊，我有娘们，我有娘们，我有娘们，哎也不给
1: 他不要放心
0: 你呢，你哭啊
1: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不了呗。啊，我真不了呗，金山。我真的不了呗，金山。哎，宝贝。哎呀，我。我把他妈妈问爷爷夫人吧。
1: 我们是你姐姐妈妈，把他妈
0: 妈。我好想他妈妈。
1: 没道理，没理。

接没？那我是说，哎，那我背早把肯定我那得有。那么我们我十六分钟时间阿得我摸啊。当官当官，你那我不听你话。那被丢我送过来，那那三子我听你。

0: 神不得别称呼，那一定说不不那个不的，那一定说不不也是基督的，那个说不的那也不是我不，什么人呢？木那，这些是个什么事？比这是比这，谁能护明白？谁能托付我们今后明白？我托付谁能护耶稣基督法？那两个人要护明，那两个人我也听。我那个彼得看谁？我那样不可怕吗？那耶稣看见彼得谁？那我送那西马索尔丹，那我送那我可不西马索尔丹，我听那没不西马索尔丹，那怎么会坏？这下面的我听，
1: 真是
0: 我不到。耶那也别乌啊，啥事啥不穿我啥子了？哎呀妈！你这样子，我心想你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
1: 让
0: 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